0: 不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肖子彤，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素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周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美乐的同时，也与您共同来关注我们1026的古典音乐的交友活动。这一次爱乐赴约声誉良缘的音乐沙龙交友活动正式开始招募。那么浪漫的旋律邂逅冰城的盛夏，也让美好的爱意藏进温柔的旋律里。这个八月由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和哈尔滨音乐厅共同联合主办，巾国驻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协办的爱乐赴约声誉良缘的高端爱情沙龙活动将正式开启，时间是在8月15号的下午2点到4点，在哈尔滨音乐厅浪漫启幕，格调高雅，公益免费。我们在活动当中呢，也请到了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导师，与你共同分享音乐当中的这种浪漫呀，与情感当中应该如何交流和相处。那么中文呢，也将现场担任音乐导师，为您带来现场的演奏和讲解音乐当中的浪漫情愫。那么共同告别传统相亲这种尴尬和拘谨，开启冰城全新的文艺社交。我们现在向全城招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期待良缘的22岁到40岁的优质单身男女。当然，如果您条件特别优秀的话，或者说特别想要参与我们的活动的话，那么呢，我们的这个年龄的限制呢也可以放宽。以乐为媒，以声结缘，不负热爱，不负遇见。也让我们共同在8月15号来到哈尔滨音乐厅，共同来享受这一场公益音乐活动。报名可以添加中文的个人微信18646099180 18646099180，或者拨打我们频率的热线电话18604514802 18604514802。那么很多呢小伙伴都是平时呢可能说是我们工作与家啊两点一线，或者说是日常的生活圈子面比较小，所以说呢这一次呢能够在现场遇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啊，一起共同欣赏音乐，一起共同彼此相识，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交友的机会，期待着在现场能够与你相见。今天我们在下半程的九点的时段里啊，共同来感受的是施特劳斯家族的辉煌的圆舞曲进行曲波尔卡。那么每年在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当中呢，都会占据着铁打不动的重要地位。尤其是老约翰施特劳斯于1848年创作的拉德斯基进行曲。这首作品曲调动听，又有着铿锵有力的性格。在1987年的新年音乐会，当最后的拉德斯基进行曲欢快的旋律响起时，观众情不自禁地应和节拍鼓掌。这个时候，指挥赫尔伯特·冯·卡拉扬很有想象力地转过身来，示意观众随着音乐的强弱节奏来进行鼓掌。从此以后，每当新年音乐会最后的拉德斯基进行曲响起时，音乐家与观众水乳交融的鼓掌场面就成为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节目。我们今天也与您共同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和感受这份音乐当中的活力与激昂。

0: 止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共同的责任。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品味古典之声，仿佛漫步于文艺复兴的殿堂，感受巴洛克的华丽，古典主义的严谨，浪漫主义的激情，每一章节都是对生命细腻又深刻的诠释。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在古典旋律的引领之下慢下来，深呼吸，与岁月共酌，品味那份不朽的醇香与雅致，欣赏那些会让人感到幸福美好的古典音乐作品。

这首悠扬温婉的大提琴曲《天鹅》来自于法国作曲家圣桑的杰作《动物狂欢节》，他以独有的高雅与深情触动了很多人的心。作为圣桑生前唯一公开特许演出的曲目，《天鹅》不仅彰显了作曲家非凡的艺术造诣，更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标志性作品。这首旋律被赋予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力，给改编成为多种乐器的独奏版本，从钢琴到小提琴，每一版都各具风味，却共同地保留了那一份纯净与爱。

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当中，音乐无疑是我们最忠实的伴侣，尤其是这些能够充满着正能量的古典乐曲，它们拥有着独特的治愈能力，能够在瞬间引领我们进入到那个充满着和谐与美好的世界。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出现于世，是一首洋溢着欢愉与明亮的钢琴四手联弹序曲。这部作品也如同是作曲家个人幸福时光的缩影，旋律当中跳跃着无拘无束的喜悦，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作曲家内心的开朗与豁达。曲中门德尔松巧妙地将神话的奇幻元素融入其中，引领听者穿梭到那个梦幻般的夏夜，在那儿充满着不可思议的奇遇与自然的幽邃魅力。整部作品不仅仅是对美好生活的颂歌，更是对心灵深处那份纯真幻想与浪漫情怀的深情礼赞。

0: 礼风，满目暖心景，公共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浸润槟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5: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4: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5: 爱上古典，爱上1026，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时段高杰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那些能够让人感到幸福美好的古典音乐作品。这个上午就让这些古典音乐轻柔地去飘进你的耳朵，落入你的心，在阳光里抒情，在美好当中温润。当你的视线都是温暖与幸福洋溢的微笑的时候，那么我希望你可以卸下重担，去聆听古典音乐的美妙，去感受世界与时光原来可以那样的明艳动人。

当浪漫旋律邂逅冰城盛夏，当美好爱意藏进了悠扬乐章。这个八月由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哈尔滨音乐厅主办，金国驻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协办的爱乐赴约生育良缘高端爱情音乐沙龙，将在8月15号的哈尔滨音乐厅来浪漫的启幕。我们会区别于传统相亲的尴尬，去开启全新的我们冰城的文艺社交。这一次的活动，我们是全程的公益活动，来免费啊，不会收取大家任何的费用，而且我们的格调非常的高端。这次活动将重磅打造专属的爱情主题沉浸式的音乐沙龙啊。可能我身边的单身朋友，包括我个人啊，在这个结婚之前都会有一些相亲啊交友的这种经历啊，会觉得和一个陌生人面对面啊，坐在一个咖啡厅，然后在尬聊很多并不熟悉的话题，挺尴尬的，也挺无奈的。但这一次我们为你提供了这样一个专属的爱情主题沉浸式的音乐沙龙，你只需要在现场坐在这里聆听即可。我们有专业的音乐导师会在现场来给你分享好听的音乐作品，同步呢，在音乐作品欣赏的之后，我们会有情感心理咨询师啊，来和我们一起去读懂旋律里面的浪漫和温柔，当然也会给大家解惑答疑，我们在情感交流当中的一些疑问一些不明白的这些疑惑啊，我们的情感心理咨询师都会

给大家来答疑解惑。那么我们这样好的活动刚刚已经说了，而且还是全程免费的这个公益活动，我们会面向全城整个哈尔滨市来招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期待良缘的22岁到40岁的优秀单身男女。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招募的条件，我们要22岁到40岁之间的这个单身男女，又要热爱生活，又要热爱音乐，又很期待良缘。光是这一几点，你就可以想象这一次我们的活动会是非常高端的一场交友的这个音乐沙龙啊。如果你想要报名，或者是说您身边有一些亲人朋友有这方面的需求和想法，想要报名，欢迎你添加我的微信15045864197，备注相亲。添加我的微信15045864197，备注相亲来报名，或者是拨打我们频率的热线电话18604514802，18604514802来参与报名啊。8月15号，让我们以月为媒，以生结缘，不负热爱，不负遇见，共同相约在哈尔滨音乐厅。

莫扎特的音乐轻快又不失优雅，作品当中会流露出那种青春气息和浪漫的风情，会让人感受到无拘无束的幸福，就好像置身在春日的花园当中，去自在地呼吸着每一缕花香。时间来到10:57，感谢您两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你说声再见吧，我是高杰，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乔治·安内斯库于1916年开始创作 C 大调第三交响曲。当时罗马尼亚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时期，第一乐章在1917年于雅西完成。这部作品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经过了埃内斯库的多次修订，反映了他不断探索和追求完美的态度。乐章以一个较为缓慢的引子开始，逐渐引出主题，随后展开主题的发展和变化，最后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陈述。这种结构使得音乐在发展上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同时也为听众提供了一个清晰的音乐叙事线索。

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贝多芬第九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又称克鲁采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于1802至1803年间，并于1805年发表的作品。这部作品以其庞大的结构和深沉热烈的情感表达，被誉为贝多芬所有小提琴奏鸣曲中最出色的一首。贝多芬在创作第九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时，赋予了钢琴声部交响乐式的庞大规模，使得这首作品几乎可以媲美协奏曲。钢琴与小提琴的配合极为默契，时而互动，时而竞奏，展现出丰富的音乐层次和戏剧化的和声变化。

下面这首溜冰圆舞曲可谓世界闻名，当年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流行于欧洲，很多作曲家都受到他们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法国作曲家埃米尔瓦尔的退费尔。溜冰圆舞曲原文直译应该为溜冰的人们圆舞曲，顾名思义，它描绘的是人们在冰上滑冰的场景。整首作品由序奏、四个小圆舞曲和结尾组成，音乐非常形象化，好像使人看到人们滑冰时优美舒展的姿态。

0: 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吴承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短短的一生中创作完成了多部室内乐作品，这首《鳟鱼五重奏》则是他所有的室内乐作品中最著名、最受人喜爱的一首。作品旋律优美，充满明朗亮丽的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无限活力，令聆听者

0: 点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卢梦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

0: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3: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咏叹调是歌剧当中富有抒情和戏剧性的独唱曲，它能集中表现出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引用一些咏叹调，在丰富电影内容的同时，也使观众们更加了解剧情。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下电影当中曾经出现的那些女声歌剧咏叹调。

尔玛的女主角可以说是歌剧剧目当中最难演唱的角色之一。从歌唱的角度看，需要宽广的音域、灵活的嗓音、充满力度的戏剧女高音音质和音色，以及气息的超强控制力。从扮演的角度看，女主角需要经历很激烈的性格冲突和感情变化。在王家卫的2046当中，王菲出现的镜头就是这首咏叹调来当背景。在电影《铁娘子》当中，撒切尔夫人在歌声的慢镜头里走过红毯时，也是伴着这首咏叹调，她就是圣洁的女神。

如果不是因为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我们大概想不到《费加罗的婚礼》里面那段恶作剧般的女高音二重唱竟然会产生小鸟自由飞翔的感觉。这段女声二重唱叫做西风二重唱，或者是书信二重唱，也是剧中最知名的唱段之一。在《肖申克的救赎》当中，主人公安迪用广播在整个监狱播放这个乐曲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静静聆听，驻足在原地。在这里放的音乐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就像安迪的好友瑞德所说的一样，从未搞懂他们在唱什么，也不想搞懂，只知道难以言传的美，美的让人心醉。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是多尼采蒂创作的三幕歌剧，这部作品被称为是最难的歌剧，尤其以其中的疯狂场景而著称。但它真正走进人们的视野当中，还是因为电影《第五元素》。影片中，在一架宇宙飞船的豪华歌剧院里，一位蓝色颅骨上附着六条管子的外星人站在舞台中央，演唱了一首《当香烛燃尽》。前半段的柔美情绪和后半段华丽且技艺高超的花腔旋律融合在一起，音域足足跨越了四个八度，这也是一首极具挑战性和艺术性的歌剧选段。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我亲爱的爸爸》，这也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贾尼斯基基》当中女主角劳雷塔所演唱的咏叹调。它悠扬深情的旋律十分深入人心，也是很多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非常喜爱演唱的曲目。当然，它也是电影配乐当中经常会选用的旋律之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电影《美丽人生》当中的音乐《船歌》，它选自奥芬巴赫创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音乐成功营造出画面所需要的感觉，不管是男主角向女主角求爱，或者是在集中营内，男主角用留声机播放这首曲子，告诉爱人父子平安的消息，这首音乐都能够恰到好处地烘托氛围。

在《图兰朵》当中，有两位女性角色给大家带来了深刻的印象，高冷而残酷的公主图兰朵和柔弱

而多情的王子侍女柳儿。柳儿曾经因为被卡拉夫王子救过性命，所以一直在内心深藏着对王子的爱恋。后来柳儿知道王子处境危险，即将奔赴死亡，却又没有挽回的力量的时候，就苦苦哀求，深情地唱出了这首咏叹调《主人，请听我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利伯的拉克美歌剧当中的花之二重唱。拉克美是一部三幕歌剧，具有神秘的东方色彩，其中的花之二重唱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歌剧史上最美的女声二重唱。花之二重唱出现在第一幕，是拉克美带着侍女划船出游时所演唱的。这首流光溢彩的美妙歌曲，经典之处在于女高音和次女高音的音域之间所精心营造出的互相映衬感和一种天然的和谐感。柔美的旋律，甘甜的人声，呈现出人物在湖面泛舟时的悠然心境。在电影《美国总统古墓丽影：生命的发源地》当中，这首咏叹调都出现过。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电影当中曾经出现的那些女声歌剧咏叹调。威尔第的四幕歌剧《弄臣》和《茶花女》《游吟诗人》被并称为威尔第中期的三大杰作，一个多世纪以来可以说也是久演不衰。弄臣当中的利格莱托美丽单纯的女儿吉尔达对年轻风流倜傥的公爵一见钟情，于是她在阳台上唱起了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亲爱的名字》。这首咏叹调不仅旋律优美，还包含着大量高难度的花腔技巧，跳音和装饰音的点缀也表现了青春少女那颗悸动的心。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在观赏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著名小说为蓝本的戏剧《茶花女》之后，备受感动，立即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然后改编为歌剧。现如今，剧中的多首歌曲已经变成了很多声乐家们必唱的曲目，同时也出现在各大电影当中。下面的这首《别了旧梦》，就是女主角薇奥莱塔在读完父亲给她的信之后，唱出的一首凄婉的咏叹调。

女人心是莫扎特后期创作的喜歌剧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在1790年首演于维也纳布尔格剧院，人们都说这是莫扎特歌剧当中最完美和平衡的一部，在今天它也被认为是最富于人情味的最优秀的喜歌剧之一。在第一幕第二场当中，剧中的一对姐妹花费迪奥利基和多拉贝拉的未婚夫已经出征，姐妹俩拿着各自随身携带的未婚夫肖像，诉说着喜爱以及思念之情，并且唱出了《啊，妹妹你看》这首经典的女高音和女中音二重唱唱段。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曲静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8: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7: 沉淀，馨香，念起。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上个世纪末80年代到90年代初，香港电影崛起，黄飞鸿系列、倩女幽魂系列、东方不败系列轰动一时。而伴随着这些系列电影，香港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配乐大师，他们的每一段配乐几乎都是经典。这些音乐在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电影人物的同时，也塑造出香港电影史上一部部经典的作品。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那些年打动我们的香港著名音乐家的电影配乐作品。

电影《真心英雄》的主题曲来自于黄英华的配乐。黄英华是香港的配乐大师，1994年出道，多次和徐克、杜琪峰、周星驰合作，先后为红极一时的《暗战》《功夫》《少林足球》等影片担任过音乐监制。他的作品当中总是流露出匠心和大气。他配乐的《少林足球》获得了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提名，《功夫》则是获得了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提名。两部《暗战》也都是采用黄英华的音乐。他是一个极富天才和创意的配乐大师，不仅能够将音乐编得和剧情一样的悬疑紧张，也能够做出暗战的大气和磅礴。两部暗战可以说都是香港电影经典的配乐作品之一，而暗战这部纯男人的电影却有着电影当中最温馨甜蜜的配乐。小巴上，刘德华把耳机轻轻塞入蒙嘉慧的耳朵之后，黄英华在这里运用了一段缠绵悱恻的配乐。这首配乐空灵优美，又带着一丝伤感，伴随着人声的哼唱，蒙嘉慧把头靠在了刘德华的肩膀之后，展现的完全是一个男子在和他的恋人分享着甜蜜时光的幸福。音乐烘托的效果虽然悲凉，却很明亮甜蜜。

2001年，一部《少林足球》在创造票房佳绩的同时，几乎包揽了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大部分的奖项。大力金刚腿的阿星和太极馒头妹阿梅之间的懵懂爱情，也伴随着少林队令人捧腹的赢球方式深入人心。当然，黄英华的配乐也非常的大气、振奋。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陈勋奇是公认的香港电影全才，有人戏说他是香港导演里面最出色的配乐，配乐里面最出色的制片，制片里面最出色的飞车指导，飞车指导当中最出色的编剧，编剧里面最著名的演员之一，演员里面最成功的导演。他为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所配的这首《天地孤影任我行》非常的经典。他的前一分钟音乐元素非常的简单，主要是电子合成乐加上鼓声点缀，表现了一种紧张的氛围，好似苍茫的天地间准备决斗的两位高手矗立着蓄势待发。而紧接着音乐风格突然一变，变得生动而精美，给人一种如泣如歌的悲凉的感觉。这首配乐的内在其实就是一种悲壮，这个悲更像是一种对失落爱情的最后宣泄。电影《大话西游》的最后，当紫霞仙子死去的时候，也采用了这首配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一些香港著名的配乐家的电影配乐作品。顾嘉辉也是香港著名的音乐大师，是粤语流行曲最重要的创作人之一，他有着香港乐坛教父之称。顾嘉辉作品数量庞大，已经登记在香港作曲及作词家协会的就有1000多首，并且相当的多元化，其中包括了电视歌曲、电影歌曲和歌手合作的儿歌以及各类的广告歌曲。但是

非常经典的电影配乐，还是《英雄本色》的配乐。整首配乐都是由电子音乐合成，强烈的节奏感也为这部划时代的黑帮电影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下面要介绍的这位香港作曲家、制作人、编曲人叫做陈光荣，他也是香港音乐的中坚力量，曾经为电影《古惑仔》《风云》《无间道》《头文字 D》《精武风云》《陈真》等电影进行过配乐，同时呢，他也担任过郑伊健等许多歌手的专辑音乐监制。在电影《无间道》当中，当黄秋生所扮演的警察被黑帮分子杀害的时候，梁朝伟扮演的卧底陈永仁看着被扔下楼的死在自己面前的上司，回想他原来和自己那种如同父子般的情感，那种内心无法相信眼前一幕的痛苦和本能的抑制不能表现痛苦的矛盾心情，在梁朝伟脸上完美地表现出来。而这个时候，背景音乐当中响起了这首《再见，警察》，缓慢优美的音乐形成也配合着电影的情节，人物的出色表演成为了观众们难以忘却的记忆。

毫无疑问，黄沾先生是香港电影配乐界的代表人物。他最成功的配乐作品之一是取材于中国传统民乐《将军令》，为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所作的主题曲《男儿当自强》。而另外，他为电影《倩女幽魂》所作的主题曲也深受大家的喜欢。黄沾创作的这首歌曲充分发挥了古典风的特色，仿佛能够看见林间小溪潺潺，竹林琴箫迭起。

香港著名的配乐大师胡伟立也是撑起香港配乐半边天的人物。他在电影配乐当中基本采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丝竹管弦民乐，大气处气势恢宏，柔情处情意绵绵。在他众多的配乐作品当中，有一首《集市》显得非常的独特。这段配乐主要是中国传统民乐，特别是一种广东民乐的旋律。音乐当中主体采用二胡和笛两种传统的中国乐器，而配合着抑扬顿挫的电子配乐，显现出一种独特的节奏感。轻松写意的曲风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兴旺蓬勃的传统中国集市的风貌，其间人来人往，热闹异常，令人不由得心情愉快，开朗了起来。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香港著名的配乐大师胡伟立所做的经典的电影配乐。胡伟立对各种乐器曲风编制驾轻就熟，这也源于他对各派音乐不拘一格的吸收，其中既有民族音乐的古意诗情，又有西洋音乐的现代质感。可以说胡伟立的影视剧作品的配乐总结起来大概能够分成两类，一类是能够展现武侠情怀的诗意江湖，另外一类则是展现无厘头的市井小人物。但不管是武侠片还是喜剧片，胡伟立总是能够做到配乐和剧情丝丝入扣，武侠世界的豪迈和洒脱，江湖市井的俏皮和戏谑齐头并进，并且各自有着独特的配方。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厚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高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刺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锁定每周三午后的国乐芳华，我是主持人万波。曼妙的午后时光，恰好静下心来聆听流淌在丝竹管弦里的华夏风骨。国乐呢，从来不只是旋律，有些时候它还藏着巾帼气魄、文字底蕴、家国情怀和人间的温情。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依次走入几首经典的代表这样乐感和寓意含蓄的音乐名篇。最先奏响的是民乐作品《花木兰》，乐曲以激昂的器乐勾勒出替父从军的巾帼形象，古典铿锵，旋律刚劲，将女子的坚韧果敢和家国担当诉说得淋漓尽致，打破了柔婉刻板的形象，让千年的巾帼豪情透过乐声扑面而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主持人万波。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琵琶协奏曲《花木兰》。接下来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哈广电乡亲文化节爱乐赴约声韵良缘音乐交友沙龙8月15号下午将在哈尔滨音乐厅举办，现在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本次活动面向22到48岁热爱生活、喜爱艺术、追求精神同频的城市的优质单身青年，我们呢将创造高雅艺术加音乐社交的新模式，这是一场沉浸式的爱情主题音乐沙龙。活动呢属于公益免费，希望借助音乐帮助大家遇见志趣相投的美好缘分。如果您想要报名或者是想咨询详情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 YD639006YD639006。活动时间呢是8月15号的下午，地点呢在哈尔滨音乐厅。现在正在单着的朋友，正在渴望遇见爱情的朋友，正在寻觅另一半的朋友哈，无论男女，只要您22岁到48岁之间都可以报名。您可以记一下啊，想咨询想报名，微信 YD639006 YD639006。好，继续我们的国乐芳华，紧随而至的是一曲琵琶协奏曲《汉字》。这首国风乐曲以旋律描摹汉字的风骨和气韵，横竖撇捺都化作了婉转的曲调，笔墨书香融进了器乐的声响，可以说一音一韵都在诉说着汉字承载的千年文脉，把文字里的东方浪漫和文明传承娓娓道来。

一曲《琵琶协奏曲》汉字，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是不是有一种荡气回肠、意犹未尽的感觉呢？这就是国乐的魅力了。其实音乐里不光可以有历史，还可以有爱情，还可以有缘分。哈广电乡情文化节“爱乐赴约——声韵良缘音乐交友沙龙”将在8月15号下午在哈尔滨音乐厅进行，现在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本次呢是定位22到48岁高素养、热爱生活、热爱艺术、追求精神契合的城市优质单身青年。本次呢我们将创新高雅艺术加音乐社交的全新公益服务模式，专注打造专属爱情主题的沉浸式音乐沙龙，帮大家寻找高雅的缘分和爱情。想要报名的朋友或者想咨询的朋友，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哈 ,YD639006,YD639006, 时间呢是8月15号，地点呢在哈尔滨音乐厅，想咨询的话您可以记我的微信 ,YD639006。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几首中阮演奏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啊，这样的旋律，相信呢这样的旋律响起来之后，您会不自觉的在心中跟着唱起来。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霍玉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主持人万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另外的一首琵琶协奏曲《民族》。这部作品整首乐曲融汇了多民族器乐特色，曲调辽阔而又温暖，不同地域的旋律彼此交融，和鸣共生，演绎出华夏各民族相依相伴、同心相连的深厚羁绊，大气悠扬，满是家国同心的力量。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主持人万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琵琶协奏曲《民族》。音乐当中不光可以有恢弘浩荡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质，更可以有烟火百姓、市井人家的爱情和缘分。哈广电乡亲文化节爱乐赴约声誉良缘音乐交友沙龙将在8月15号下午在哈尔滨音乐厅进行，现在呢正在火爆的报名当中，定位是22到48岁高素养、热爱生活、热爱艺术、追求精神契合的城市优质单身青年，创新高雅艺术加音乐社交的全新服务模式，专注打造专属爱情主题的沉浸式音乐沙龙，帮大家寻找高雅的缘分和爱情，纯公益，免费啊！想报名的朋友或者想咨询的朋友，您可以加我的微信 YD639006 YD639006。 时间呢是本月的8月15号下午，地点呢在哈尔滨音乐厅啊，您可以记下我的微信 YD639006。 接下来呢我们将欣赏的是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可以说哈，这首作品琴弦体落间满含悲怆和赤诚，乐曲依托岳飞的故事铺陈旋律，急促的弦音是壮志难酬的那种悲愤，绵长的慢板是满腔忠义的执念，古筝独特的音色将千古忠臣的遗憾和赤诚可以说刻画得淋漓尽致，壮阔而又动人。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主持人万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音乐告诉我们历史，也会告诉我们爱情和缘分。哈广电相亲文化节爱乐赴约生育良缘音乐交友沙龙将在8月15号下午在哈尔滨音乐厅进行，现在呢正在火爆的报名当中，定位是22到48岁的高素养、热爱生活、热爱艺术、追求精神契合的优秀单身青年啊，一定是单身，创新高雅的艺术加音乐社交的全新的服务模式，专注打造专属爱情主题的沉浸式音乐沙龙，帮大家寻找高雅的缘分和爱情。想报名的朋友，想咨询的朋友，您可以加我的微信 YD639006 YD639006。 时间是8月15号，地点呢在哈尔滨音乐厅，您可以记一下我的微信啊 YD639006。 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二胡协奏曲《母亲》。这部作品褪去了所有的激昂和厚重，旋律温柔质朴，细腻绵长，深情的琴弦声就像母亲细碎的叮咛，默默的守候，没有华丽的技巧，只用最平实的曲调诉说世间最无私最柔软的母爱，温润而又治愈。

时光在国乐的旋律当中缓缓地流淌，巾帼的豪情，文脉的传承，家国同心，忠义风骨，人间亲情，都化作今天午后耳畔的声响。今天的国乐芳华到这里即将落下帷幕，愿这些东方旋律始终陪伴大家安放心绪，遇见美好。再次提醒想要参加8月15号下午也就是下下周六的下午的乡亲文化节声韵良缘音乐沙龙寻找爱情和缘分的朋友，您可以随时加我的微信 YD639006 YD639006。 我是万波，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相约下午茶，再会。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顾晨俊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今天的歌单呢比较安静啊，优雅爵士风格，好像是在安静的黄昏之后窃窃私语，比较注重每一个音符细腻的感觉哈，让你我放松心情，静静地迷醉在哈尔滨的黄昏当中。

On that morning， 那天早晨，罗本福特哈将飘着泥土芬芳的布鲁斯用一种现代都市的时尚感觉呈现出来，而 funk 时而摇滚，时而爵士，最终回归到布鲁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让人永远都不会听腻的感觉。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Butterfly， 蝴蝶飞分，自由的冥想。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所演奏的乐器呢，叫做印度竹笛哈，古称羌笛，是中国单簧管器乐的直系的祖先，包括尺八等等啊，都是它演变过来的。其实呢，发源地是中亚，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伊朗游牧民族传入到了印度，再由印度传入到中国。这首音乐会让你我放空思绪，同时呢，心随悦动。

《月亮与六便士》时播到午夜巴黎的歌，真的是太配了，很绝配啊。其实巴黎呢，就是一个古怪浪漫又有魔力的地方，这里满大街都是艺术家。这首曲子建议你戴上耳机哈，戴上耳机去听，不管你走在什么样的路上，都会感觉自己好像在巴黎。昏黄的灯光下，慢慢穿越到百年前，邂逅你的恋人，也许时间也无法将彼此分开。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图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张寒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9: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0: FM102.6
9: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0: FM102.6
9: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文浩。我们继续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今天听到朋友说了一句话，还感觉稍有哲理。他说，洗澡的时候放歌呢，是因为喜欢；厕所带手机是因为无聊哈。睡觉要侧面是因为舒服，而坐车靠窗是因为要欣赏沿途的风景。耳机不离身呢，则是因为喜欢听歌；天黑才出门是因为喜欢晚上。你认为我孤独，其实呢，我是想过得更惬意。北京时间6点多了哈，这个夜晚心灵要回归大自然，抬头望望月亮，看看星星，周围或许很安静，或许很嘈杂，但是，也许，或许美好一天的开始，就在这一刻。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中文名字叫做下雨哈 Rain。 其实昨天呢我有在下楼梯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哈，真的是太绝了。出门时傍晚啊，天空是暗蓝的，楼道里呢灯光是忽明忽暗，也不知道这个灯为什么没有人修，真的是宁静的异常啊。推开门呢也是歌曲的高潮，抬头一看夜空降临零星点点，那一刻觉得空间在时间的夹缝里被压缩了。

少年心动，是仲夏夜的荒原，割不完也烧不尽，长风一吹，野草就连了天。年少的我们呢都很可爱啊，然后呢可可爱爱也成了过往，但是呢想起来依然还是彩霞满天和繁星点点，人间骄阳正好，风过林梢，而彼时我们正当年少。

献给齐拉雅的歌，由巴西钢琴家科尼奥·福克演奏。 Real Music 旗下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Relaxing Melodies of Nature。 科尼奥·福克从小受音乐的熏陶，学习钢琴并且创作曲目，音乐风格呢主要是自然和冥想类的独奏。清新惬意的自然钢琴小品加上 Real Music 的冠名，柔美的琴音能够把人和自然融合在一起，让我们身心放松。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地球降温靠大家。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云霄之上的小镇，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瑞典民歌改编曲。我听说有一座天堂般的城市，远在地球外的土地上，有阳光普照的海岸与沙滩，有那么一天我会到那里。

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加演曲目中，拉德斯基进行曲总是接着蓝色多瑙河出场，并作为压轴。拉德斯基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陆军元帅，曾多次指挥奥地利军队作战，也包括殖民侵略战争，并获得了巨大功勋。这首曲子就是为了赞扬拉德斯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作，有炫耀哈布斯堡王朝武力和拉德斯基威风的意思。一起来欣赏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斯基进行曲。

夜曲这一题材主要用于表现深夜的宁静和清幽，旋律通常如梦境般柔美。肖邦一共谱写了21首夜曲，降 B 小调夜曲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曲子之所以迷人，就在于其中第一段的旋律。这段旋律不仅十分自由，而且有着朦胧、柔和以及甜蜜的感觉。一起欣赏肖邦的夜曲第一首，降 B 小调夜曲。

季弦上的咏叹调是巴赫 D 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中第二乐章的主题，因主奏小提琴必须在季弦上演奏而得名。也有传说，在宫廷舞会上，巴赫的大提琴被人动了手脚，除了季弦之外，所有的弦都被弄断了，而巴赫就用这仅剩的季弦便演奏了这首曲子。乐曲的旋律极其优美，充满诗意，当今许多影视作品都将这首乐曲作为插曲或者是背景音乐。一起欣赏巴赫的季弦上的咏叹。

摇篮曲，顾名思义就是母亲催孩子入睡的歌曲，通常结构短小，旋律轻柔，且伴有摇篮摆动的节奏。勃拉姆斯的摇篮曲柔和宁静安详，与戈达尔的约瑟兰的摇篮曲相比，更具有躺在摇篮中的感觉。

1886年，51岁却童心未泯的圣桑，在奥地利小城格尔蒂为好友所举办的狂欢节音乐会奉上了动物狂欢节套曲，一共14首，天鹅是其中的第13首。乐曲为优雅的行板，用钢琴描写安静的湖面，以大体

一群表现高贵的天鹅，它缓缓地划过水面，并留下一条旖旎的痕迹，乐曲美得几乎让空气凝固，让人窒息。

罗恩格林是瓦格纳创作的一部三幕歌剧，故事内容取自莱茵河畔的民间传说。罗恩格林共有三首前奏曲，经常演出的是第一幕和第三幕前奏曲。其中第一幕的前奏曲十分庄严，有着黎明般的景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第三幕前奏曲则比较短，但是欢乐辉煌。

弗雷有一首著名的西西里舞曲，与他相比，帕拉蒂斯的西西里舞曲明显更注重情感的抒发，徐缓的小提琴奏出了一丝惆怅和悲伤。这首曲子又叫西西里晚唱，似乎更能表达他的情绪。一起欣赏帕拉蒂斯的西西里舞曲。

肖邦写了21首夜曲，其中第二首降 E 大调夜曲最为明朗，也最受人们喜爱。音乐开始就给人们宁静的气氛，右手奏出如歌的柔美主题，如是者三回，期间装饰音的加入使乐曲变得十分迷人。乐曲的后部引出华彩乐段，并有激情闪现，最后归于宁静。

如同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一样，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原本也并不是一首单独的乐曲，而是其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第二乐章的主题。这首曲子的旋律源自于俄罗斯民歌，其中饱含苦涩和艰辛，但却又婉转而优美。据说托尔斯泰在听到这一旋律时，就曾因其接触到苦难人民的灵魂深处而感动地流下热泪。一起来听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他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且广为世人喜爱。全曲由三个乐章构成，乐章间不中断的连续演奏体现了门德尔松的创意，也向浪漫主义时期的单乐章协奏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中第三乐章，也就是中乐章的主题，生气勃勃，节奏活泼轻快，小提琴的华丽技巧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都使人心情振奋。

格拉纳多斯是西班牙作曲家，也被称为西班牙的肖邦。安达卢西亚在西班牙最南部，这里有西班牙著名的太阳海岸，有着地中海的炽烈风情，同时又具有文化多样性，呈现出西班牙花园的迷情。安达卢西亚就是对这种独特地理文化的真实写照。一起欣赏格拉纳多斯的《安达卢西亚》。

舒伯特与古诺的圣母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慈悲的爱以及对这种爱的赞美，而莫扎特的圣母颂更像是一位孩童或少年对这种神圣的爱的内心体验，更显得天真。我们一起来欣赏莫扎特的

达杰夫斯卡是波兰的女钢琴家、作曲家，她的《少女的祈祷》家喻户晓。巴达杰夫斯卡写这首乐曲时年仅18岁，不幸的是24岁那年他因肺炎离开人世。所幸这首优美的小品让世界永远记住了这位纯洁少女的名字。一起欣赏巴达杰夫斯卡的《少女的祈祷》。

云霄之上的小镇，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瑞典民歌改编曲。我听说有一座天堂般的城市远在地球外的土地上，有阳光普照的海岸与沙滩，有那么一天我会到那里。

0: 京时间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马斯涅的沉思曲也叫冥想曲，是他的歌剧《戴伊斯》第二幕中的间奏曲。歌剧《戴伊斯》描写了亚历山大城名妓戴伊斯受修道士的感化，摆脱了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而皈依宗教的故事。沉思曲就表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戴伊斯的内心活动。音乐开始，代表戴伊斯的小提琴走出了宁静与虔诚的行板，如同向上帝敞开心扉。紧随着弦乐合奏，代表着上帝的感召。之后的转调表现了戴伊斯内心的冲突。最后，代表戴伊斯的小提琴又复归于平静，以表示皈依。而再次出现的弦乐合奏，则意味着上帝的接纳。

钢琴奏鸣曲悲怆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代表作。悲怆这个标题是贝多芬自己起的，我们由此知道这部作品应当具有某种悲剧色彩，而 C 小调本身所具有的忧郁气质也很契合悲怆的情绪。不过尽管如此，柔歌的柔版仍是贝多芬慢乐章中最优雅的乐章。一起欣赏贝多芬 C 小调第8号奏鸣曲悲怆第2乐章，柔歌的柔版。

前奏曲是音乐体裁的一种，前奏曲以前只是组曲之前的器乐引子，在演奏之前一般演奏家要即兴演奏一小段，逐渐演变成一种艺术形式。前奏曲也用于歌剧以代替序曲，曲式自由，一般取材于剧中的音乐，在正常前使用。17世纪时，出版商在出版乐谱以前会印发前奏曲作为广告。前奏曲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可以说前奏曲的创作是衡量一位作曲家钢琴写作水准高低、技法成熟与否的试金石。李斯特的第三号前奏曲是他13首交响诗中最著名的一首。

致春天是格里格最著名的钢琴小品之一，它表现了大地回春、冰雪消融的大自然美景，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于春天的赞美之情。这首乐曲是描写春天的钢琴小品中最著名、最流行的一首，深受人们喜爱。

门德尔松的《春之颂》是他的钢琴曲集《无词歌集》中最著名的一首。他通过清新流畅的旋律描写了春意盎然的景色，同时也呈现出门德尔松愉悦的心情。

柴可夫斯基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是继莫扎特小夜曲之后的又一杰作，只是浸润着浓浓的俄罗斯民谣风。这其中又有以第二乐章、第三乐章最为著名，常单独演出。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第二乐章。柴可夫斯基特别提示，甜蜜且极尽优雅之能事。还有人这样表述，模仿约翰施特劳斯并充满法国香水味儿的。它的旋律轻盈舒展，甜美典雅，充满青春活力且富有歌唱性，而律动的弦乐又将圆舞的旋转性表现得惟妙惟肖。

捷克作曲家斯梅塔纳写了一部六首连篇的交响诗《我的祖国》，其中第二首叫《沃尔塔瓦河》。曲子写出了一条河从源头到终点的奔流过程，描绘了经历的不同场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曲家对祖国的热爱和深情赞美。沃尔塔瓦河是捷克民族的摇篮，在捷克人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我的祖国作于1874到1879年间，这个时候的斯梅塔纳已经遭到耳聋的极大不幸，他一面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一面忘我的讴歌祖国光荣的历史，书写祖国美丽的河山。下面让我们闭上眼睛，踏入这条缤纷的河，进行一段

巴赫的小抒情调是一首旋律极其抒情而优美的曲子，它充满了爱意，小提琴声缓缓流淌，如同低吟却温暖的絮语，能够抚慰受伤的心灵。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埃尔加的爱的问候据说是他献给新婚妻子的生日礼物。作品属于典型的小夜曲风格，提琴奏出饱含深情的柔美旋律，甜蜜温馨。

勃拉姆斯的圆舞曲是一首四手联弹曲，它篇幅十分短小，但温柔而庄重，体现出了一种朴实的内在美。

1866年，奥地利在普奥战争中惨败，整个维也纳笼罩在一片阴霾当中。为了振奋人心，小约翰施特劳斯写了象征维也纳生命活力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现在，这首曲子被视为奥地利的第二国歌。

舒伯特一共创作了8首钢琴即兴曲，每首都是结构严谨，旋律优美。这其中又以降 A 大调即兴曲最为人们熟悉。

李斯特的钟是根据帕格尼尼模仿钟声的小提琴回旋曲而改编的。有意思的是，这首改编的曲子比帕格尼尼的原曲更像钟声，而这正与钢琴的音色和表现力有关。顺便说一下，帕格尼尼与李斯特的作品都要求有很高的演奏技巧，并有明显的炫技特征，只是一个用小提琴，一个用的是钢琴。一起欣赏李斯特的

水中倒影是德彪西钢琴作品《印象第一集》中的第一首，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月色下水面波光粼粼的画面，接着一系列滑音又像一阵柔和的微风轻轻拂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整首乐曲就是在不断变换的和声中细腻地描绘水中的光影及其奇妙的变化。结尾处旋律放缓，这时的音乐空寂悠长，令人回味无穷。如果说明月之光代表着德彪西印象派风格的确立，那么水中倒影可以说在描写光与色的创作手法上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同时这首作品也含有对全音阶和五声音阶创作的新的尝试，这与新时期新音乐的步调是一致的。

据说生命里最深的爱和最刻骨的痛，最终都会在岁月洪荒里披上平静的外衣。电影《走出非洲》背景乐，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春之声圆舞曲是奥地利著名圆舞曲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不朽名作。作曲家作这首曲子时已经年近六旬，但乐曲旋律仍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乐曲最初是钢琴曲，后经填词成为声乐圆舞曲，并由花腔女高音演唱。直到现在，它仍然是许多花腔女高音十分喜爱的曲目，同时也由于乐曲的歌唱性旋律较少用于伴舞。今天推荐的是管弦乐版，可以说将其青春的气息与律动展露无遗。一起来听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

水的嬉戏是拉威尔学生时代的作品，也是众多以水为主题的乐曲中十分出彩的一首。乐曲的第一主题似清澈透明的溪流，十分欢快，第二主题带有五声音调性质，非常优美。接着音乐连续出现清脆的水滴的效果，晶莹剔透，之后先是溪水欢畅地向前流淌，继而又像汇成一股瀑布般从高处落下，水花飞溅。乐曲结尾再现开始的主题，涓涓细流汇到一起，缓缓地流向远方。一起欣赏拉威尔的《水的嬉戏》。

柴可夫斯基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充满着朝气和生命力，有一种近乎荒野般的韧性。可以说这首乐曲真实再现了斯拉夫民族明快而奔放的性格。

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是意大利写实主义歌剧的最初代表作，而该剧现在最为人们所喜爱的就是其中的间奏曲。这首间奏曲情感真挚细腻，开头部分由小提琴轻轻引出，主要部分由小提琴在竖琴和管风琴的伴奏下奏出，整首曲子为持续的行板，表达了宁静的气氛，颇有升华感，但同时旋律又极其甜美，有着淡淡的乡间气息和叙事情怀。一起欣赏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

西班牙实在是个神秘的地方，它的文化总是那么与众不同，而这些在萨拉萨蒂的音乐中再次得到体现。安达卢西亚浪漫曲是萨拉萨蒂八首西班牙舞曲中的第三首，它采用的是具有西班牙舞曲特点的节奏，并且贯穿始终。独奏小提琴在最低的G弦上吟唱出最真挚深沉又显得略带哀伤的民间旋律主题，而另一支民间主题又以明快流畅的旋律把我们带进兴奋欢快的气氛当中。一起欣赏萨拉萨蒂的安达卢。

亨德尔的《不论你走到哪里》表达了基督徒特有的谦卑与驯服的内心世界，双簧管的演奏十分温暖，给人以宁静和安详的气氛。

野蜂飞舞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四幕歌剧萨尔丹沙皇的故事里的一段幕间曲，这段乐曲只有短短一分半钟，但却生动地描绘了野蜂飞舞时的真实景象。它们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远忽近，呼啸而来，急速而去。这首乐曲有钢琴版也有长笛版，但这些多少都是用来炫技的，最逼真的则属管弦乐。

门德尔松的无词歌基本上都是为钢琴而作的，唯独这一首 D 大调无词歌由大提琴来演奏。这是门德尔松的遗作，它抒情优雅，也略带一些哀婉悲伤，我们似乎能够听到门德尔松对死亡的预知。一起欣赏门德尔松的 D 大调无词歌。

钢琴奏鸣曲悲怆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代表作。悲怆这个标题是贝多芬自己起的，我们由此知道这部作品应当具有某种悲剧色彩。而 C 小调本身所具有的忧郁气质也很契合悲怆的情绪。不过尽管如此，柔歌的柔版仍是贝多芬慢乐章中最优雅的乐章。一起欣赏贝多芬 C 小调第8号奏鸣曲悲怆第2乐章，柔歌的柔版。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云霄之上的小镇，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瑞典民歌改编曲。我听说有一座天堂般的城市远在地球外的土地上，有阳光普照的海岸与沙滩，有那么一天我会到那里。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春之声圆舞曲是奥地利著名圆舞曲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不朽名作。作曲家作这首曲子时已经年近六旬，但乐曲旋律仍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乐曲最初是钢琴曲，后经填词成为声乐圆舞曲，并由花腔与高音演唱。直到现在，它仍然是许多花腔与高音十分喜爱的曲目。同时，也由于乐曲的歌唱性旋律较少用于伴舞，今天推荐的是管弦。

弦乐版，可以说将其青春的气息与律动展露无遗。一起来听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

水的嬉戏是拉威尔学生时代的作品，也是众多以水为主题的乐曲中十分出彩的一首。乐曲的第一主题似清澈透明的溪流，十分欢快，第二主题带有五声音调性质，非常优美。接着音乐连续出现清脆的水滴的效果，晶莹剔透，之后先是溪水欢畅地向前流淌，继而又像汇成一股瀑布般从高处落下，水花飞溅。乐曲结尾再现开始的主题，涓涓细流汇到一起，缓缓地流向远方。一起欣赏拉威尔的《水的嬉戏》。

柴可夫斯基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充满着朝气和生命力，有一种近乎荒野般的韧性。可以说这首乐曲真实再现了斯拉夫民族明快而奔放的性格。

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是意大利写实主义歌剧的最初代表作，而该剧现在最为人们所喜爱的就是其中的间奏曲。这首间奏曲情感真挚细腻，开头部分由小提琴轻轻引出，主要部分由小提琴在竖琴和管风琴的伴奏下奏出，整首曲子为持续的行板，表达了宁静的气氛，颇有升华感，但同时旋律又极其甜美，有着淡淡的乡间气息和叙事情怀。一起欣赏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

西班牙实在是个神秘的地方，它的文化总是那么与众不同，而这些在萨拉萨蒂的音乐中再次得到体现。安达卢西亚浪漫曲是萨拉萨蒂八首西班牙舞曲中的第三首，它采用的是具有西班牙舞曲特点的节奏，并且贯穿始终。独奏小提琴在最低的G弦上吟唱出最真挚深沉又显得略带哀伤的民间旋律主题，而另一支民间主题又以明快流畅的旋律把我们带进兴奋欢快的气氛当中。一起欣赏萨拉萨蒂的安达卢。

亨德尔的《不论你走到哪里》表达了基督徒特有的谦卑与驯服的内心世界，双簧管的演奏十分温暖，给人以宁静和安详的气氛。

野蜂飞舞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四幕歌剧萨尔丹沙皇的故事里的一段幕间曲，这段乐曲只有短短一分半钟，但却生动地描绘了野蜂飞舞时的真实景象。它们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远忽近，呼啸而来，急速而去。这首乐曲有钢琴版也有长笛版，但这些多少都是用来炫技的，最逼真的则属管弦乐队的演奏。一群提琴对一群野蜂的模仿，其惟妙惟肖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门德尔松的无词歌基本上都是为钢琴而作的，唯独这一首 D 大调无词歌由大提琴来演奏，这是门德尔松的遗作，它抒情优雅，也略带一些哀婉悲伤，我们似乎能够听到门德尔松对死亡的预知。一起欣赏门德尔松的 D 大调无词歌。

钢琴奏鸣曲悲怆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代表作。悲怆这个标题是贝多芬自己起的，我们由此知道这部作品应当具有某种悲剧色彩，而 C 小调本身所具有的忧郁气质也很契合悲怆的情绪。不过尽管如此，柔歌的柔版仍是贝多芬慢乐章中最优雅的乐章。一起欣赏贝多芬 C 小调第8号奏鸣曲悲怆第2乐章，柔歌的柔版。

0: 晓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随行，礼运全程，让我们陪伴每一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李子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正在为您播出。那么中文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每月的同时，也一同来关注我们即将在8月15日为您精心策划的一场音乐交友的公益活动。它是爱乐赴约声乐良缘音乐沙龙的交友活动招募。当浪漫的旋律邂逅冰城盛夏，当美好的爱意藏进悠扬乐章，在8月15号由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哈尔滨音乐厅共同主办，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协办的爱乐赴约声乐良缘高端爱情音乐沙龙活动将在8月15号下午的14点正式开始。时间呢，大约是在14到16时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是下午的1点45准时签到，在哈尔滨音乐厅浪漫启幕。本次活动呢是公益免费的，而且格调高雅，重磅打造专属爱情主题的沉浸式音乐沙龙。那像是中文将现场担任音乐导师，为您现场分享美乐，同时情感心理咨询师将带您共同读懂旋律里的浪漫与温柔。那么也是由钟汉老师现场与大家进行情感的心理分享，告别了传统相亲的尴尬拘谨，开启冰城的全新文艺社交。我们将面向全城招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期待良缘的22岁到40岁的优质单身男女。那么呢，如果说您的条件足够优秀的话，就是觉得自己也是非常想参与到我们本次活动当中，那么我们的这个年龄呢限制呢可以放宽一点点政策。那么同时呢，也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比如说身边的朋友、家人有单身的都可以这次和我们一起在现场来感受，包括也会有一些互动的小游戏。当音乐放出的时候，您能够准确快速地说出来他的作品名称和作曲家，包括我们现场呢主持人高杰和文浩都会与您在现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现场的互动。因为平时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呢都是守着收音机来聆听节目听到我们每个主持人的名字和我们介绍的作品，但是呢在现场的话，相信与大家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又会有不一样的情感。以乐为媒，以声结缘，不负热爱，也不负遇见。这一次在8月15号我们一起相约哈尔滨音乐厅。报名热线呢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也可以拨打我们频率的热线电话。我的个人微信是18646099180 18646099180，频率的热线电话18604514802 18604514802。通过这两个方式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次的活动的报名当中大家听好了，不能够现场直接来，一定要提前的报名。这样的话我们呢会进行这个号码的排序，现场呢会有自己的座位，所以说呢期待着好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报名活动中文的个人微信18646099180，频率热线18604514802，期待在现场与您共同相遇，也希望您能够在现场相遇到志同道合的心仪的另一半。

2023年7月27日，由哈尔滨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哈尔滨音乐日的决定。所以每年的8月6日，也就是每年的今天，为哈尔滨的音乐日。在音乐日当天，我市都将推出各类的演出、比赛，甚至开放大剧院、音乐厅、音乐博物馆等场馆，提供免费的参观惠民举措，并将哈尔滨音乐日打造成独具艺术符号的城市主题日。今天下午15点钟来到哈尔滨音乐厅开启文化惠民福利，可以再提前啊，一定要提前线上。

上陵园观看，免费预约。那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哈尔滨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刘乔，将带您感受冰城独有的文艺浪漫，让音乐治愈一整个盛夏。在哈尔滨音乐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哈尔滨交响乐团的音客室内乐团也以他们精湛的技艺编织一整个夏日的浪漫。时间在今晚19点钟，来到哈尔滨音乐厅的室内乐厅，为您带来一场音乐夏日专场室内乐音乐会，带走夏日的疲惫与燥热。锦瑟冰城中外名曲 SE 室内乐团室内乐音乐会将于周四，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9点钟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举办。音乐会融汇中外经典名曲，兼具古典大师名作，可以说是一场风格多元的古典盛宴。2026打开艺术之门，西班牙钢琴王子马里奥2026巡演哈尔滨站将于周六的15点在大剧院小剧场上演。他的演奏风格既严谨又优雅，中西合璧，也让他在国际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了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电影是一种艺术，更可以塑造现实，带着观众的情绪一起产生共鸣。电影音乐作品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于周六的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2026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迷人的哈尔滨之夏，这一场声乐作品音乐会由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汇聚优秀人才为大家带来展演，像有作品《西风》《斗牛士之歌》《我爱你》和《像天使一样美丽》等。今年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英译 Cantantino 艺术团他们的声乐作品音乐会是在周日的15点钟于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涵盖了费加罗的婚礼、魔笛、唐璜、女人心等传世歌剧中的精彩片段，原汁原味还原莫扎特歌剧艺术的典雅灵动。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同样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来感受的就是在哈尔滨音乐日这一天都有哪些精彩的故事。每年的8月6日都是属于哈尔滨城市的文化标识，哈尔滨音乐日如约而至。这座由市人大常委会正式成立、全国首个以音乐命名的城市主题日，让百年积淀的古典文脉在仲夏的松花江畔肆意流淌。作为联合国认证的音乐之城，哈尔滨是中国最早接纳欧洲古典音乐的沃土。1908年，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在此诞生，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在这里完成了中国首演。百年间，交响乐的种子扎根城市肌理，与本土文化交融共生。1812序曲的恢宏壮阔，天鹅湖组曲的婉转曼妙，蓝色多瑙河灵动悠扬，经典的乐章早已融入城市的记忆。当哈夏音乐会的余韵遇上音乐日的专属盛典，古典音乐不再是殿堂内摇

遥不可及的艺术，它化作冰城刻入血脉的城市浪漫。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同来聆听欣赏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

哈尔滨音乐日既是对百年音乐传承的回望，也更是新时代城市文化活力的生动表达。从百年前西洋音乐顺着中东铁路传入北国，到如今全城共赴音乐盛会，古典音乐早已套出了艺术门类的范畴，成为了哈尔滨独有的城市精神符号。这些音乐作品串联起历史记忆与当下生活，既传承着这座城市兼容并蓄的艺术品格，也持续擦亮音乐之城的金字名片。松花江晚风载着袅袅乐音，穿过百年建筑的穹顶向世人诉说，在哈尔滨，音乐是城市的灵魂，每一个盛夏都有不朽的古典乐章在此生生不息。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 102.6晨点播报小主播肖子彤，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